0: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伯牙绝弦，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那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在讲你有没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欢迎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而且其实我发现有的时候你会在那些社交网络上，在社交平台上有看到大家那种充满着奇思妙想但是又非常合理的修东西的办法，比如说拿指甲油修车的那个漆。
0: 指甲油补漆？
1: 对，如果说就蹭的只有一点点嘛，白色的，然后回家就找白色的指甲油。
0: 你别说，听起来还挺合理的
1: 啊。对啊，
0: 对吧？
1: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建议就是买车的话买白车还是比较好，因为白色的指甲油比较好找。纯白色的，
0: 不要买那种冷门色号。
1: 对，你买那种荧光紫什么的可能就不太好买对应的指甲油。
0: 哎，对对对，是的。然后大家还有修好过什么东西，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我有关注过一个那样的账号，他就专门教你怎么修家里的一些东西。他说他的最后的 slogan 就是我是谁谁谁，您在修理界的朋友。
1: 哦，对哦，你记得吗？还有一个方便面。
0: 方便面怎么样？修桌子
1: 和地板，就是所有的木质的那些东西。
0: 对，他把那个方便面给它碾碎，
1: 对，
0: 当成一个填充的料。后来用一个胶给它封起来之后，后来还要再补色之类的。
1: 对，我看过很多那种，但哦，我只要刷到那个我就会一直看。还有一个我非常痴迷的会看的那个东西，
0: 什么？
1: 但是我其实是用不到的，比如说就是外面草，比如说有草坪，然后不是有那种水管吗？那种塑料的那种水管，长长的管子，如果漏了怎么修？你记不记得？
0: 我见过，见过。他会比如说用另外一个管子给它套在上面，
1: 但是不能纯套上，然后还会再做一些步骤，就会变得很牢固。
0: 用一个铁丝类的零固件，
1: 对，
0: 给它固定住那样的。
1: 是的，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修东西的一些理念哈。小周说，我的无线耳机被女儿摔坏了，充不上电，我就给拆开了，目前还没有修好。我们刚才说那些技巧，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0: 我觉得你可以找口袋里的猫。因为他说他可以不用看说明书都可以修好。
1: 我觉得你可以先买方便面试一试。
0: 方便面修耳机是吧？
1: 对，万一他会不会是因为有一些地方是需要一些填缝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你可以试一试哈。那今天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还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
1: 对，还有朋友就说他叫白云深处，说电视主板坏了，买了一个二手的电视主板。在卖家视频指导下拆机更换修好，觉得自己太牛了。电视主板坏了，哎，对于我来说就是所有的电子产品，如果它这个硬部件里头带主这个字儿，我就会把它彻底换掉了。
0: 就是它主要的东西

0: 都坏了，
1: 电脑主机坏了，嗯，我不会想到说那我买
0: 主机要自
1: 己修，我就觉得那我可能是要换电脑了，电视主板坏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哈，就是像刚才咱们有位朋友分享的，你像修手机的时候，嗯，你要修那个主板的话，嗯，它其实比较难的是你给它拆开然后再装上去，嗯，那个中间那个密封啊，那个零部件的对准啊，那种精细度。电手机都已经这么难了，嗯，更别说他这个朋友说的电视了，嗯，这么大的这个主板你是怎么给他对准的？
1: 对，然后有朋友说修理孩子，这个应该是另外的一个层面了，
0: 对，
1: 看来是因为辅导功课的时候有点破防了。
0: 没错，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讲吧，你还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这是银河快递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没有什么不可以。

0: 这是银河快递带来的新作品，没有什么不可以。8: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一直在聊有什么东西你之前在你家坏掉了以后你是可以把它给修复好的。
0: 对，没错。哎，有一个东西我

0: 至今都没有找到可以修的这个方法。
1: 就是、一段关系
0: 不是，
1: 你可以给他买香水。
0: 我的自尊，就你说到香水，我就想说，就是香水有的时候它上面那个喷头，它有时候不是那个嘴会掉了，
1: 对，
0: 该怎么办？
1: 嘴掉了，就一安就安上去了呀。
0: 如果那个嘴丢了，我家现在就有一瓶这样的香水。
1: 那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可以和你分享，你买一个香水的分装瓶，因为那个香水的分装瓶它在底部是有一个刚好可以插到你那个嘴掉了但是是有一个管子，对吧？特别特别短的管子，然后你就这样子一直这样子按，然后可以把那个香水没有接触空气直接进到那个香水分装瓶里面。
0: 哦，这个很方便耶。
1: Yeah.
0: 学会了学会了。所以关于
1: 这简单，
0: 所以这个香水这件事情哈，就是家里如果出现这样情况千万就不要浪费了啊，朋友们。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准备了我们几款非常非常好闻的香水，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香水进到我们的专区里，你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这四款分别是迪奥的真我、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以及圣罗兰的黑咖啡。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之前的时候呢知道这四款非常经典的香水，然后你是平常经常用其中一款，比如说我经常用花样甜心，但是我又很想尝试一下黑咖啡，因为听说黑咖啡会带给你一种就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就是这个人很有个性，所以我想试一试。但是如果我要是原价买的话，我觉得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0: 对啊，
1: 此刻就是你非常好的机会了。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全场499起，你可以用一个极低的价格今天拿到平时你在专柜然后买的话都是1200朝上的这些香水，每个都帮你省1000多。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香水两个字进到我们的专区来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味道。
1: 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证保真，买的安心。如果说送给朋友的话也非常的放心，但是要提醒你一定要送给的是你非常熟悉的朋友，
0: 是的，
1: 你对他了如指掌，你才知道他适合什么样的香水。因为其实如果说送别人香水的话真的还蛮难送到心坎上的。
0: 对，因为香水这个东西是比较私人的，每个人喜欢的味道也都不太一样。我们也来分别介绍一下这四款是什么样的感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第一款，它是比较适合向往自由不被定义的女生必备的一个高级香。
1: 是的，它有一个三段式的变化哈，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清新前调其实很适合夏天，就是柑橘和薰衣草的那个味道，中调呢是橙花和茉莉，这个有一点点是午后的感觉了哈。
0: 对，
1: 然后到了晚上，因为它这个留香时间还挺长了，到晚上的时候刚好是香草和龙涎香的一个深邃的后调，也就是从清晨干练到夜晚的慵懒，一支香水刚好复刻了都市女生的一整天。
0: 哎，没错，
1: 非常的细腻的感觉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香水，这个90毫升的旗舰店明码标价1740，我的确也去逛过，然后试闻了一下，看了看价格，放下香水就走了。今天2.8折，只要499，省了1200多块钱。
0: 没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香水两个字来看一看。然后第二款我们准备的是 YSL 的黑咖啡，它的这个味道就像是一杯咖啡一样，清冷克制又特别迷人。哎，就特别适合这个能量满满的这个大女主，而且它的持久度是你早上喷晚上回家还可以闻到淡淡的尾韵。90毫升在官旗的价格是1200多，今天咱们4.1折，同样也只要499就可以到手，帮你省了700多。如果你是喜欢让自己酷一点飒一点的朋友，这款你千万别错过，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香水，而且我们也都是现货现发。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如果说你很喜欢这个玫瑰香甜的话，偏爱小清新的感觉，你可以选迪奥的花样甜心，它这个里面就是非常浓郁的花香哈。除此之外还有迪奥的经典款真我香水，非常漂亮的瓶子，是由这个赛皇来代言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这两款呢也都是只需要这个花样甜心是549，真我是499哈。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香水就可以看到了。
0: 哎，是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专区四款你可以来挑选一下，在因为有话说发送香水两个字，就是一个好闻的香水，我觉得是 一个人的名片，
1: 嗯，
0: 就你可能也不需要化多么浓的妆，但是你的这个香味一出来，大家就能记住你，就会觉得哎，他来了。
1: 哎，有的时候可能是人还未到，
0: 香味，
1: 对，香味先到说，哦，今天马克来上班了。
0: 哎，是的，是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香水两个字，进到我们的七夕香水专区来挑选属于自己的香味吧。
2: FM 九零点零。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My
3: Radio

0: 这是 Lil Nas X 带来的一首作品 Here We Go， 在8:24，这里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你有没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
1: 嗯，
0: 来了一位高手。
1: 嗯，
0: 口袋里的猫说了，他说我自己修过最费劲儿的就是车。
1: 嗯，
0: 他有一次这个离合器，
1: 但他前面有很多他的小一些小的东西他也都修过嘛。
0: 对对对，什么键盘鼠标电脑门锁热水器他说的。然后他说这个车是这个离合器出毛病了，修理工呢也特别的忙，他说我就自己拆开发现有个零件变形了，他就连砸带搬的给他恢复原来的形状再装上就好了。他但是离合器拆装真的超级超级费劲，而且呢还有这个车载空调不良，打开发现是空调皮带磨损松动了，也是他自己换的。当时他说还经常给自己车做保养，然后换这个轮胎呢，调刹车呀，换保险换灯都是家常便饭。他说这个现在呢自己的车洗车都懒得动了，能花钱请人干的事儿几乎不动手。
1: 唉，
0: 你评价一下呀。
1: 没听懂。他要修的东西太多了，
0: 不是我们
1: 的
0: 专业领域。
1: 对对对，
0: 不过就是刚才我们不是问大家了吗，你有没有修过什么大件儿？我觉得车
1: 已经很大了吧。
0: 对对对，没错。
1: 嗯，
0: 我心里想到的能修大件儿，比如说顶多就是电视啊空调之类的东西。
1: 电视我以前会修，就是如果信号不好的话拍拍那个电视，后来变成液晶屏那么薄不知道拍哪儿。
0: 对对对，一拍可能就拍碎了。
1: 对，
0: 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讲吧，关于这个修理东西你还有自己修好过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哈。因为有的时候对洗面奶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是不要洗完以后特别的拔干。
0: 对，
1: 但是呢也别假滑，最起码你得给我洗干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一直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而且自带好气色的洗面奶。今天的这一款也是洁面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一支是900块钱，今天199，到时候5支30毫升的体验装，足足150毫升哈、啊，就比正装还多了25毫升。
0: 对，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按照毫升算的话，相当于不到正装2折的一个价格。
0: 对，没错，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喜欢买这种小样中样，一是。就是用起来也方便，二是价格也确实非常合适，
1: 常用常新，而且
0: 对对对，今天199你可以到手150毫升，总共你可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然后这个洁面的这个感觉哈，就是它是那种乳霜质地，不是说那种比较稀的啫喱，或者是比较硬的那种就是膏体，非常的柔润，在手里呢。

0: 非常好推开，你加一点点水，黄豆大小就可以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每次洗脸的时候呢，那个绵密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你就忍不住想在脸上多搓一会儿。
1: 嗯，
0: 然后而且它可以做到洗卸二合一，你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洗得非常干净，而且洗完呢也不拔干不紧绷，里面有海藻精华，一边清洁一边帮你养肤，干皮用完觉得润，油皮觉得洗得干净，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在我们的音乐油画说，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很多朋友哈，他在买洁面的时候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随便洗一洗就可以了，但是其实洁面它是护肤的第一步，每天早晚都需要用的一个产品。而且呢，如果这支洁面足够好用的话，可以让后续所有的护肤品的吸收也是事半功倍的。
0: 是的，
1: 海蓝之谜的这一支洁面不是那种刮油式的一个干涩的感觉，洗完脸是那种干净但不紧绷的感觉，洗早上洗完以后后续的上妆也很服帖，晚上洗完了以后夜间修护精华也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而且呢，它是一个可以洗卸二合一这样的一个一边清洁一边养肤这样的一个功效哈。
0: 对，没错，
1: 所以说你还可以再省下一个十分钟的自由时间，因为你可以不用再折腾卸妆油，少了一个步骤。
0: 是的，
1: 而且里面有这个海藻精华，一边洁清洁一边养肤，干皮觉得润，油皮洗得干净，敏感肌用着安心。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这一支海蓝之谜的洁面哈，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是900块钱，今天199到手5支30毫升装的体验装，一共是150毫升，加在一起199，立省700多块钱，全部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
0: 是的，
1: 但是库存不多了，因为我们这所有的库存都是全国共享的哈。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是最后一天，朋友们。
1: 对，
0: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199，今天最后一天的福利，可以带走15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汪苏泷带来的向晴天向雨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5: FM90.0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90.0

0: 这是吉克隽逸带来的大山，在8: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我之前老刷到过一类视频，我其实非常好奇他们是怎么修的，就是修那个门锁。就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家那个门锁坏，叫一个修锁的师傅，那个师傅拿了一个卡片一样的东西在那个门缝之间划一下，门就开了，然后100块。然后这个业主呢就不信邪，就说你这一下就给我弄开了，就100块钱。然后说那个就意思就是再想再试一下，然后把门关上之后说你再给我开一下，然后师傅啪又划一下又开了，200。就试了好几次。
1: 这个是修吗？
0: 是修，就是他打不开了嘛，他就是那个门锁出问题了。
1: 哦，
0: 就是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原理的？
1: 我知道，因为原来我们的那个宿舍的锁，当时那个门锁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摆设。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随身带一张卡，
0: 然后给它划开是吧？
1: 对，是可以划开的。但是这就是因为那个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锁。
0: 哦，是这样，那你也可以做这个工种，我是觉得。
1: 那倒也不太行。
0: 划一下就100。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你还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里，新乡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就是这个雨其实还是没有完全的走掉哈。全省的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26度到28度，最低温度是18度到20度。明天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16号的时候，全省多云见晴天，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哈。郑州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晚上多云见晴天，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排除这个阵雨之外，这个天气的温度、气温，包括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宜人的。
0: 哎，没错。然后这两天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同事们凑在一起聊天的话题，就会变成说，你晚上睡觉还开不开空调啊？
1: 啊，不开了，甚至需要盖一下肚脐儿。
0: 我现在是把这个空调转换成了风扇了。风扇的那个风是刚刚好的，我觉得。
1: 哦，就是让空气稍微的流动一下了。
0: 对对对。
1: OK。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Break Up in Reverse。

0: 这是王菲带来的《清风徐来》，8: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七夕的时候准备的这个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礼盒也很不错。
0: 没错，这一套呢是可以涵盖你护肤的全流程的一套产品，从洁面到水乳到面霜再到精华和眼霜，全部都帮你照顾到了。那而且今天这一套呢，我们的秒杀价值需要299，还会再加赠给你两盒我们的古法面膜，还有额外的福利，就是你回复牡丹呢，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会再加赠给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也就是总共299，你到手的是一个正装套盒，两盒古法面膜，还有两片这个试用装的面膜。
1: 哎，是的，但是在你之前没有买过的前提下，我们会再送两片哈。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里面呢有洁面，然后有精华水、精华乳、
0: 面霜、眼霜，
1: 就是所有的你能考虑到的护肤的步骤都是在里面的，而且它的功效就是可以帮你不仅把水补进去，还可以把水留下来锁水。
0: 哎，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8:52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呗。你听歌的时间，下周一早晨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来自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大人》。其实在这样一首歌曲当中呢，它也是啊，成年人的那种成长的真相表达出来了。长大不是瞬间的蜕变，是一边扛着生活一边藏着脆弱。歌词就戳破了成年人的伪装，看似坚强，心底依然渴望着被心疼。所以一首歌把时间带到9:04，就在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你推荐一款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今天不一样，就是关于洗面奶这种东西，因为它基本上一大支是125毫升，还挺大支的。如果你出去旅行啊，出差啊，带着也不太方便。那还有人会觉得说，海蓝之谜的这个洗面奶到底好不好用，一支大几百啊，如果真的买回去觉得不适合自己的话怎么办？我跟你讲啊，本来海蓝之谜的洁面就可圈可点，那么既然有人就是在后台给我们这样留言呢，我们是为数不多的来给大家带来了一批体验装。大家知道我们体验装基本上很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经典。所以今天呢，我们秒杀的产品就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的体验装。你这会儿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平时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是900块钱一支，那么今天我说带体验装给你都是30毫升的体验装，五支到手的价格是199，足足150毫升，比正装还多出了25毫升。所以让你用最少的钱试一下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现货不多啊，因为有话说你回秒杀就可以先把名额占了。海蓝之谜这款洗面奶，它的质地呢也非常的舒服，因为挤出来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质地，挤出来那一刻就觉得特别治愈。你取黄豆大小加一点水就能够揉出绵密厚实的泡沫，每次洗脸的时候呢，把脸就好像埋进了一朵云朵里一样。关键就是它做到了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到位，全都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卸妆水。所以少一个步骤的话呢，多10分钟自由的时间，洗完不拔干不紧绷。海藻精华一边清洁一边养肤，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净，敏感肌也是能够放心用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敏感，连洗面奶都不敢用，但是这款你放心用就好了。早上洗完后续上妆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家里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行李包里面塞一支，还能给爸爸妈妈闺蜜然后分享一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看现在不是暑期吗，旅游高峰，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带着它，也不用带那种大瓶的洗面奶了。马上到11了，11假期也可以出去玩，咱肯定是用得到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给到你30毫升的体验装5支，一共199，还是非常划算的。不过虽然是体验装，我们也是要给你保质保真的，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只有100组。但是呢，昨天已经卖了1天了，可能现在只剩下个位数或者是2位数了，每个人限购2组，拍完咱就不补了，就每个人是限购的。你不要说我同货了，那不行，那你只能买2组。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199元咱就能够把海蓝之谜带回家。因为我们是夏天护肤的时候，真的可以从洗脸开始。你想想看，你的脸洗干净了，后面每一步都是加分项啊。这个夏天你的皮肤跟你的心情是一样通透的，包括我们郑州前两天一直连着阴雨天，空气都是那种潮乎乎的，脸比平时更加的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1-2个小时，出门没几步，口罩一摘 T 恤油光闪闪，整张当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就是需要一支从洗脸开始就让

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因为海蓝之谜的这个洗面奶为什么卖那么贵哈、啊？在专柜就是900块钱，就是因为它是一边帮你洗卸一边帮你养肤，所以海蓝之谜的这款体验装的洗面奶真的非常值得你拥有。现在每一支30毫升到手5支30毫升才199啊，抓紧时间抢占一下这个名额吧。这会儿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秒杀，就能够点击链接进行购买，库存不多，喜欢的话就赶紧拍下。继续为你送出这首歌，叫 Too Easy。

0: My Radi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曹格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夏日假期。早上要吃好环节，我们来聊聊啊。很多朋友早上喜欢吃面包，但是你知道买面包我们要优选硬的，有一些是面包里面的热量刺客，大家还是尽量少吃。第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油炸的面包，甜甜圈，外表金黄的面包很可能是经过油炸的。比如说甜甜圈，就是它油炸之后呢，再进到糖浆当中，再撒上那个糖粉给它做成的，就跟糖油饼的做法差不多。你想油炸的过程当中，糖浆圈本来就吸收了大量的油，浸泡在糖浆当中又吸收了很多的糖，所以它热量是有多高呀。甚至还有一些甜甜圈还填充了奶油馅儿，进一步升高了热量，真的是热量刺客，但是还挺好吃的，就不能多吃啊。另外一个就是起酥类的面包也是热量刺客，像牛角包啊，然后还有菠萝包啊。另外一个就是夹馅的面包椰蓉，就是夹馅的面包外表你看起来很普通，但是馅儿它的热量非常的高。比如说椰蓉就是椰肉榨汁之后剩余的残渣烘干之后的制品，本身的脂肪含量就是45%到60%，所以从热量上来看的话呢，越硬的面包它的热量就越低。硬面包不甜，含糖和油脂都很少，所以就是为什么流行那个恰巴塔呀、法棍啊，然后之类的，是不是碱水面包，可能就是这些原因吧。所以今天早上你又吃了什么呢？欢迎留言到音乐有话说，早上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

尚雯婕带来的一首歌叫 I'm Your Radio。 那么暑期带娃出游呢，济州岛真的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不重样。而且呢就是对家长也非常友好，比如说你玩累了就可以去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大人们喝着咖啡看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特别的松弛。选择灵活，五天六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又很丰富，所以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想去回复直飞就可以了，我把行程发给你。除此之外呢，今天的音乐有话说也是我们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的一个限时的秒杀。如果说你准备送给你的另一半礼物又不知道送什么的话呢，咱们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也非常合适，里面从洁面到精华水、精华乳、面霜再到眼霜，五步护肤，每一步都很讲究，是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肌肤的养护方案。而且呢就是它非常贴心的一点就是补水我们不做表面功夫，它全部都是精华水，而且成分搭配都是实打实的，甚至是连眼霜也给你配的有。日常售价是499，今天直接秒杀价299，还加赠你两盒古法面膜。你现在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的话呢，也会再额外赠送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是299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盒古法面膜和两个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波福利哈，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会儿你只需要回牡丹两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黄子弘凡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漫游》，他的嗓音干净明亮，带着少年独有的舒展感。歌曲呢，就抛开了生活里面的焦虑紧绷，幻想漫无目的的四处漫游，所以整首歌的旋律很轻快治愈，就没有那种沉重的叙事，主打一份随性自在。歌曲里面满满都是非常松弛的一种向往的感觉，就是我们可能抛开了现实的压力，然后跟着旋律在放空片刻。日常疲惫的时候呢，你就点开黄子弘凡的这首漫游来听一听，仿佛我们可以短暂的逃离一下琐碎，心情瞬间被抚平了，很解压的一首作品，就在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关键词。那你这会儿就赶紧回一下关键词，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香水两个字，然后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其实我算了

0: 七夕香水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放大招，就精心挑选了四款口碑封尘的大牌的香水，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还有圣罗兰的黑咖啡，包括迪奥真我、迪奥花样甜心，每一款都是王牌，瓶瓶都是经典。更炸的就是价格，全场499元起，最低直接打到2.8折，这个力度哈、真的是太给力了。所以你这会儿只需要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赶紧的回香水，我们每一瓶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随时可以查询，正品保真，送人也绝对有面子，非常的合适。你买给自己也行啊，就比如说我就是这样，我平常不化妆总感觉缺点啥，让我一喷香水就觉得自己香香的，而且有一种意识觉得哎自己还怪好看呢，真的这就是香水的魅力。首先呢，我来主推第一款，就是我们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我觉得这瓶是献给所有向往自由不被定义的女生，它有三段式的变化，就是刚喷出来是那种柑橘混合薰衣草，就特别像清晨的露珠滴在普罗旺斯的花田，然后紧接着就是橙花茉莉，就像是午后阳光穿过白纱帘的光影，最后呢就是香草的味道。它真的哈、有特别像夜幕降临时在你耳边温柔低语的感觉一样，我觉得它不黏不腻的感觉，闻一次就印在脑子里面了。90毫升大容量，官方旗舰店1740，今天直接2.8折，499，省下了足足1200多块。所以呢，你可以用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质感，送自己、送闺蜜、送妈妈，怎么算都很值。所以这会儿如果你想买我们的香水啊，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香水两个字，就能够先把名额占了，因为毕竟价格很便宜啊，对吧，省1000多块钱呢，那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如果说你偏爱这个酷飒风带劲的风格，我要推荐第二款，就是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是大名鼎鼎的黑咖啡，绝对是你的菜。真的，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清冷克制又充满着吸引力，特别适合内心有力量的大女主。它的持久度真的很感人，早上喷晚上还能闻到那种若隐若现的尾韵。90毫升官方旗舰店是1220，今天4.1折，同样只要499，省了700多。喜欢飒一点迷人风格的千万别错过这一瓶。所以这是圣罗兰的两瓶，我给你来推荐一下。另外还有迪奥的两款，如果你偏爱温柔的甜香的，那迪奥真我，对不对，火了这么多年了，你一定要买。如果你喜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少女的感觉、清新的感觉，那就选迪奥的花样甜心。所以没有一款出错的，就今天给你选的这四款没有一款出错的，你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香水，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说到底啊，一瓶好闻的大牌香水就是你独一无二的隐形的名片，真的不用刻意的打扮，气质氛围感瞬间拉满，温柔少女，清冷优雅，气场御姐，这几款总有一款适合你，而且总有一款可能写了你的另一半的名字。但是库存真的紧张，这种价格手慢就真的没了。你抓紧时间，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香水就可以把这份心意给锁定了。不管是宠爱自己还是宠爱他人，真的，你一低头闻到的都是自己喜欢的味道。抓紧时间行动吧，记得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香水，来一键下单吧。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还没张惠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牵手》。今天啊，我们九龄商城的这个品，我真的强烈建议所有人先闭眼冲，就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但今天我们不卖正装，卖的是5至30毫升体验装。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很少卖体验装，也是在宝荣仓搜罗了这一批货，所以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我劝你买体验装？三个理由：第一，30毫升小小一支，出差、旅行、健身包、办公室随手塞一支，随时随地享受贵妇级的洁面；第二，就是正装万一不适合你，大几百就砸手里了。毕竟啊，就是125毫升的正装，在专柜海蓝之谜的这款洁面卖到900多，但是体验装那就试错成本比较低了，对吧？你好用再回购正装也完全不亏。第三，五支加起来150毫升，比正装的125毫升还多25毫升，但是这个价格却是正装的零头，只需要199，也就是我们花最少的钱，享受更多的便利，还能够先试试海蓝之谜到底适不适合你，所以这笔账怎么算都太划算了。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因为平时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是900块一支的，今天199，到手5至30毫升，足足150毫升，比正装还多了25毫升。如果按每毫升来算的话呢，不到正装的2折，但是现货不多。因为我话说，你先回秒杀，把名额给占了。我们再来说说"海蓝之谜"这个词儿的分量，好吧？他是创始人，是一位博士，当年因为实验室的意外烧伤，花了整整12年，就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了神奇的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复烧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完全不用担心，敏感肌、痘痘肌，你真的是可以闭眼入的一款产品。薄荷绿的乳霜质地，光挤出来就特别的治愈了。黄豆大小，如果你加点水的话，就能够揉出绵密厚实的泡沫。每次洗脸像把脸埋进一朵云朵里，关键就是洗卸二合一，防晒淡妆一步带走，不用再折腾的用卸妆油卸妆水，洗完不拔干不紧绷。海藻精华一边清洁一边养肤，干皮觉得润，油皮洗得净，敏感肌用着也安心。所以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199，到手5支，每一支30毫升的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还帮大家省了700多块。不过虽然是体验装，但是我们也保质保真，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呢进行一个全程的溯源，所以呢掌上海关 APP 也是能够查询得到的。但是我们的现货不多，每人限购2组，抢完就不补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199，把海蓝之谜带回家，脸洗干净了，后面每一步都是加分项，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千万不要犹豫哦。接下来我们听到 Jess Green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Hold My Hand。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吴克群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原来只能走到这儿，来自90 Ma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余佳运的一首歌叫做求你别提分手，是满满都是那种卑微感的都市 R&B 的一首情歌，他的声线藏着那种慌乱不安，就把害怕失去的忐忑唱得很真实。这首歌的歌词就写尽了感情走到边缘时候的拉扯，最怕对方说出分手两个字，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剩下小心翼翼的挽留，就害怕说求你别提分手。在爱里的软弱摊开很多深陷感情的人，真的很容易被这样一份心酸戳中内心吧。来听听看吧，这是一首来自于佳音带来的歌曲，就叫做求你别提分手。如果说你有听歌心情要分享的话呢，记得添加一下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来获得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浴、来

阿林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你是我的歌》。今天呢已经是末伏了，就是开始进入到末伏30天，你会发现说8月14号到23天这个是末伏的时间，所以加长版的三伏天已经正式的进入到尾声。末伏俗称秋老虎，北方的部分地区暑热虽然说消退了，但是南方很多地方的高温仍然是持续待机的，所以在末伏期间呢千万不要猛吹空调，贪食冷饮，起居要有节，平稳过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新乡的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局部会有阵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呢是西部山区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8到30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是21度到23度。明天

西部、西北部都是一个多云的阴天的情况，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那么了解一下，郑州今天是阵雨转多云，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7到28，最低温度22到23。这种温度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舒适啊。接下来是 Capri 带来的 Patchami。

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不在，就在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那么此时此刻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香水，因为呢我要给你推荐啊一些香水，全部都是大牌的，然后绝对买完之后不后悔的。因为我知道快到七夕情人节了，有人想送礼物嘛，说不知道送什么，送香水也可以。如果你想给自己买一瓶香水也可以，你都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回香水两个字就行了。因为味道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记忆捕手，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记不清今天说了什么，但只要闻到那个味道，那一刻的风，那天的笑，那一份心动就会瞬间回来。口红会涂完，衣服会过时，但一瓶对的香水就是替你它，就是替它存下的一份情绪。所以今天我们九零商城的七夕香水专场直接给大家放大招，我精心挑选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的香水，你都可以回香水来看一看。首先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还有圣罗兰的黑咖啡、迪奥真我、迪奥花样甜心，款款都是王牌，瓶瓶都是经典。更炸的就是价格，全场499元起，最低达到了2.8折，这个力度真的非常的优惠了。怎么买？你这会儿就可以立刻搜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添加之后呢回复香水两个字，而且我们所有香水都是保质保真的，保税箱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随时可以查询，正品保真，送人也绝对有面子。先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主推的第一款啊，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瓶是献给所有向往自由不被定义的女生。它有三段式的变化，就是刚喷出来是柑橘混合薰衣草，像清晨的露珠滴在普罗旺斯的花田，紧接着哈、就是橙花和茉莉涌上来，是午后阳光穿过白纱帘的光影，最后有那种香草的香气，有点像夜幕降临的时候在你耳边温柔低语，尤其是那股带一点高级药感的清冽的香气，不甜不腻，闻过一次就印在脑子里了。9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官方旗舰店是要卖到1740，今天直接

0: 给你2.8折，499，省了足足1200多块。所以你可以用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级的质感，送自己、送闺蜜、送妈妈，怎么算都超值。所以赶紧回香水，可以先把名额占上。如果你更偏爱酷飒带劲的风格，那么第二款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咖啡，绝对是你的菜。它就好像是一杯让人特别上瘾的黑咖啡一样哈，很清冽、很克制，又充满着吸引力。特别适合内心有力量的大女主。这款90毫升1220，今天同样是4.1折，499。所以如果你喜欢飒一点的迷人的风格，这瓶千万别错过。偏爱温柔甜香型的姐妹啊，这款迪奥的真我，我觉得迪奥真我就是那种细净瓶身，本身就是艺术品哈，就特别的漂亮。你可以直接的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香水啊。但如果你喜欢更少女、更清新的，那么你就可以选那个花样甜心。反正我觉得一瓶好闻的大牌香水就是你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你不用刻意打扮，气质和氛围感瞬间就拉满了。我就这样，我不化妆，让我喷点香水，我感觉自己好好看的样子。所以温柔少女、清冷优雅、气场御姐，四款经典总有一款能写你的名字。但是库存真的是紧张，因为这种价格手慢就没有了，你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香水把这份心意锁定。在七夕的时候你可以送给他，然后或者是宠爱自己都行。我觉得香水就没人嫌多，是不是？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场合，你也可以搭配不同的香水啊。所以赶紧回香水两个字来秒拍秒付吧。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有话说 FM90.0

叮当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这款面霜呢你可以直接回下我们的关键词然后牡丹来一键下单。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时光限定礼盒也给你准备好了，里面一共是5样我们的产品，从洁面然后到精华然后到面霜都有。

299的价格不要，再送你两盒我们的古法面膜，怎么样？相当于是100多块钱了，因为面膜也得将近80-90呢。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也可以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喽。

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远距离练习》。11:14，就在 FM90.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啊，来给你推荐一款海蓝之谜的洁面，所以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我建议所有人先闭眼冲，强烈建议，因为海蓝之谜的洁面今天我。

0: 我们不卖正装，卖的是5支30毫升的体验装。为什么我会劝你买体验装啊？有三个理由。首先，30毫升小小一支，出差、旅行、健身包、办公室随手塞一支，随时随地享受贵妇级的洁面。第二就是正装，万一不适合你，大几百块就砸手里了。但体验装199块，试错成本非常的低，好用再回购，正装完全不亏，对不对？那么第三呢，就是5支加起来150毫升。比正装125毫升还多25毫升，价格却只有正装的零头，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多的福利，所以你可以先试试海蓝之谜到底适不适合你，这笔账怎么算都非常的划算，对吧？所以想买的话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对，就是回秒杀。平时观其125毫升正装900块一支，今天199，到手5支30毫升，足足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按每毫升算的话呢，不到正装的2折，只有100组。因为有话说回秒杀，先把名额占了，再说海蓝之谜这四个字的重点哈，就是创始人麦克斯，他是一位博士，当时呢因为实验室意外烧伤，他就花了整整12年，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呢提炼出了神奇的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复烧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完全不用担心，所以敏感肌、痘痘肌都能够闭眼入，你这会儿要赶紧回秒杀喽。薄荷绿的乳霜质地，光挤出来就很治愈，黄豆大小加一点水就能揉出绵密厚实的泡沫，每次洗脸像把脸埋进一朵云朵里一样，关键就是洗卸二合一，防晒淡斑一步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洗完不拔干不紧绷，海藻精华一边清洁一边养肤，干皮觉得润，油皮洗得净，敏感肌用着很安心。所以今天给到你的这个体验装是199元5支，一共是150毫升，比正装还多，立省700多。虽然是体验装，但是也给你保质保真，保税箱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询，但是我们所剩的库存不多，所以每个人限购2组，补完抢完咱就不补了，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秒杀，199就把海蓝之谜带回家了，记得回关键词秒杀来秒拍秒付。
1: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FM 90.0 My Radio。
6: Oh my music， 真美味。

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就在90.2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已经是周末了，所以呢又要到这个周六周日两天的这个休息时间。下班之后呢，其实我们需要五种休息。很多人上班其实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也会付出情绪劳动，对不对？那么我们所需要的五种休息呢，首先就包括情绪休息，卸下情绪的包袱，和自己喜欢或亲近的人分享喜怒哀乐，发泄不良情绪，创造力休息，就是你尝试可以读一本好书，对吧？从繁杂重复性的工作当中解脱出来，社交休息，有时可以暂时断绝和外界的往来，让自己独处一段时间，脑力休息，关掉任何的电子设备，然后戴上眼罩，听着轻音乐发发呆，也是一种休息啊，对不对？那么眼部疲劳，颈部僵硬，有时候真的是我们感官功能的一个疲劳，多亲近大自然，接触绿植，然后到着公园里面啊，去山里面呢，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这就是我们感官的休息。所以周末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就在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Big, big.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1: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天 Go It 来自刘奕云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九零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这会儿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香水，因为我今天要给你推荐的香水啊，绝对是大牌，而且这个价格绝对合适。因为有时候在送人礼物的时候呢，真的拿不准要送什么，口红吧怕这个色号不对，衣服尺码吧害怕翻车，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送香水，因为味道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记忆捕手。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记不清今天说了什么，但是只要闻到那个味道，那一刻的风，那一天的笑，那一份心动就会瞬间回来。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啊，就你觉得哎，这个人就是这个味道的，哎，这个味道好像谁谁谁，我们可能都说过这样的话，对吧？所以如果你想买香水的话呢，不管是送人还是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香水还是自己用哈，都可以回香水。那么今天啊，我们的这个九零商城七夕香水专场给大家放大招，为什么让大家赶紧回香水？因为我怕你选不到或者抢不到你喜欢的那个款。放大招就是价格也优惠，一共给你带来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香水，圣罗兰自由之水、圣罗兰黑咖啡、迪奥真我、迪奥花样甜心，款款都是王牌，瓶瓶都是金。经典，更炸的就是价格，全场499元起，最低直接打到2.8折，这个力度真的是太给力了。怎么买？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香水，而且是保税箱直发，全程蚂蚁店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随时查询，正品保真，送人也绝对有面子。就比如说圣罗兰自由之水，这瓶就是献给所有向往自由不被定义的女生，喷出来的是那种柑橘混合薰衣草，然后呢会有这个橙花、茉莉花香，包括香草香，所以它是那种三段式的变化。就是这瓶90毫升的大容量，官方旗舰点是1740，今天直接2.8折，499，省了足足1200多块。就用平价香水的预算，今天你可以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质感，送自己、送闺蜜、送妈妈、送另一半，怎么送怎么超值。所以你这会儿只需要回香水两个字就行了。如果你喜欢那种酷飒风、带劲的风格，就你觉得哎。我很喜欢就是那种内心有力量的大女主的感觉，那么你就可以买就是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是大名鼎鼎的黑咖啡，你拿下它绝对不会错。喜欢飒一点的迷人的风格，别错过这一瓶。如果你偏爱温柔甜香的，可以看迪奥的两款，追求优雅精致的选迪奥真我，就是想走少女路线要清新的，你就选那个花样甜心，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香水。然后说到底，一瓶好闻的大牌香水就是你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不用刻意打扮，气质氛围刚刚好，瞬间拉满，温柔少女，清冷优雅，气场御姐，四款经典总有一瓶能够写她的名字。但库存真的紧张，真的有限，因为这个价格毕竟1000多，现在499，对吧？抓紧时间关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香水把这样一份心意锁定住就行了，记得回香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王赫野的一首歌，叫做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艾瓦夏轩带来的作品，叫做《感伤》。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新乡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局部可能会有阵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到了明天呢，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16号的时候呢，全省也是多云见晴天。这个周末呢，应该是一个比较适合出去玩的这个时节了，气温也合适，这个天气情况也合适。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出行的打算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保持互动和聊天。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Andrea Bocelli 加上了David Guetta 以及 Megan Thee Stallion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DNA。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七夕快到了，咱们的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我相信有些朋友啊还没有准备好礼物，因为太懂那种感觉了，打开购物软件翻两个小时还不知道送什么，送口红呢怕色号踩雷，送衣服怕尺码翻车，想来想去还是空着手。其实如果想送到心坎里呢，送香水也算是一个很浪漫的答案，因为嗅觉啊是人类最会记事的感官，口红会用完，衣服会过时，但是一瓶香水是你替对方存下一段关于怦然心动的深情记忆。今天咱们90商城七夕香水专场正式开启了，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王牌香水。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被称作黑咖啡，迪奥的真我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瓶都是经典，款款都是当家王牌。不管你是想要清冷高级诱惑酷飒，还是温柔优雅清新甜美，在这个专场都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价格方面呢也十分的优惠啊，这四款顶流大牌香水在官方旗舰店动辄要1670。那今天咱们每一瓶分开给大家说一说，比方说9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官旗售价1740，今天2.8折只要499。那90毫升的圣罗兰的黑咖啡，官旗的售价

那呢是1220元，今天4.1折，同样也只要499。100毫升的迪奥真我，官旗价1780，今天3折，只要549。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官旗价1480，今天破盘价只要499，全场都是499起啊！跳水级的力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可以拿下专柜千元级的大牌香水正装。很多听友啊，心里难免会发嘀咕。这个价格太诱人了，货源靠谱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香水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一物一码，让你花平价的预算买得安心，送得更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香水专区里的每一款呢，都是无可替代的香氛传奇。比方说 YSL 的自由制水，柑橘薰衣草的前调结合橙花与香草，带有独特的清冽的药感，不甜不腻，极其高级。而 YSL 的黑咖啡呢，清冷克制又迷人，自带强大气场，超长留香一整天。而迪奥的真我呢，大马士革玫瑰和茉莉花的花香交织，彰显极致的优雅与感性。而迪奥的花样甜心，牡丹和玫瑰调出的清甜花香，自带甜美亲和力，完全不挑年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而买过这几款香水的听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他们带来的高级氛围感和超高回头率。有一些朋友也留言说啊，比方说喷了 YSL 自由之水之后上班，好几个同事跑来问他要链接，说闻起来非常干练又独特。那其实香水呢，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日常通勤喷自由之水，干练有气场；夜晚约会喷黑咖啡，迷人又神秘；聚会度假喷迪奥真我或花样甜心，举手投足尽显温柔气质。七夕送另一半，送闺蜜，送妈妈，体面过人。买来犒劳自己，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专属香气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观其千元以上的顶级大牌香水，今天九零商城七夕专场499元起，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因为大牌香水的保税仓现货非常紧张，每个款式数量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七夕节前的顺丰速发，抢到就是赚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Yeah.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五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入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五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

1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严仁中带来的作品，叫做《爱到你说》。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新乡东部、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而明天呢，中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而到了16号呢，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啊。那虽然这个台风已经刮过去了，可是呢最近几天啊依然会有这些零星的小雨，所以呢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个雨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arlia Jepsen 带来的作品，叫做 Onris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七夕快到了，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我相信有些朋友啊还没有准备好礼物，因为太懂那种感觉了，打开购物软件翻两个小时还不知道送什么。送口红呢怕色号踩雷，送衣服怕尺码翻车，想来想去还是空着手。其实如果想送到心坎里呢，送香水也算是一个很浪漫的答案，因为嗅觉啊是人类最会记事的感官。口红会用完，衣服会过时，但是一瓶香水是你替对方存下一段关于怦然心动的深情记忆。今天咱们九零商城七夕香水专场正式开启了，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王牌香水。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被称作黑咖啡，迪奥的真我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瓶都是经典，款款都是当家王牌。不管你是想要清冷高级诱惑酷飒，还是温柔优雅清新甜美，在这个专场都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价格方面呢也十分的优惠啊，这四款顶流大牌香水在官方旗舰店动辄要1670。那今天咱们每一瓶分开给大家说一说，比方说9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官旗售价1740，今天2.8折，只要499。那90毫升的圣罗兰的黑咖啡，官旗的售价呢是1220元，今天4.1折，同样也只要499。100毫升的迪奥真我，官旗价1780，今天3折，只要549。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官旗价1480，今天破盘价只要499，全场都是499起啊！跳水级的力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可以拿下专柜千元级的大牌香水正装。很多听友啊，心里难免会发嘀咕，这个价格太诱人了，货源靠谱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香水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

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一物一码，让你花平价的预算买得安心，送得更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香水专区里的每一款呢都是无可替代的香氛传奇，比方说 YSL 的自由制水，柑橘薰衣草的前调结合橙花与香草，带有独特的清冽的药感，不甜不腻，极其高级。而 YSL 的黑咖啡呢，清冷克制又迷人，自带强大气场，超长留香一整天。而迪奥的真我呢，大马士革玫瑰和茉莉花的花香交织，彰显极致的优雅与感性。而迪奥的花样甜心，牡丹和玫瑰调出的清甜花香，自带甜美亲和力，完全不挑年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而买过这几款香水的听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他们带来的高级氛围感和超高回头率。有一些朋友也留言说啊，比方说喷了 YSL 自由之水之后上班，好几个同事跑来问他要链接，说闻起来非常干练又独特。那其实香水呢，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日常通勤喷自由之水干练有气场，夜晚约会喷黑咖啡迷人又神秘，聚会度假喷迪奥真我或花样甜心，举手投足尽显温柔气质，七夕送另一半，送闺蜜，送妈妈，体面过人，买来犒劳自己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专属香气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观其千元以上的顶级大牌香水，今天九零商城七夕专场499元起，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因为大牌香水的保税仓现货非常紧张，每个款式数量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七夕节前的顺丰速发，抢到就是赚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

0: 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Never stop
3: music.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

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5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2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3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1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5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1-2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5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My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安拉陈嘉桦带来的作品，叫做差一点。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新乡东部、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局部是有阵雨的。而明天呢，中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而到了十六号呢，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的感觉。但这两天啊，前两天是下大雨，接下来呢是那种偶阵雨的感觉，所以呢出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季节是时候该带一件比较薄的外套了。我甚至在昨天的时候有一种入秋的感觉，要开始冷了，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啊。那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听到的是 Teddy Swims 带来的作品 Break Up in Revers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七夕快到了，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我相信有些朋友啊还没有准备好礼物，因为太懂那种感觉了，打开购物软件翻两个小时还不知道送什么。送口红呢怕色号踩雷，送衣服怕尺码翻车，想来想去还是空着手。其实如果想送到心坎里呢，送香水也算是一个很浪漫的答案，因为嗅觉啊是人类最会记事的感官。口红会用完，衣服会过时，但是一瓶香水是你替对方存下一段关于怦然心动的深情记忆。今天咱们九零商城七夕香水专场正式开启了，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王牌香水。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被称作黑咖啡，迪奥的真我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瓶都是经典，款款都是当家王牌。不管你是想要清冷高级诱惑酷飒，还是温柔优雅清新甜美，在这个专场都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价格方面呢也十分的优惠啊，这四款顶流大牌香水在官方旗舰店动辄要1670。那今天咱们每一瓶分开给大家说一说，比方说9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官旗售价1740，今天2.8折，只要499。那90毫升的圣罗兰的黑咖啡，官旗的售价呢是1220元，今天4.1折，同样也只要499。100毫升的迪奥真我，官旗价1780，今天3折，只要549。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官旗价1480，今天破盘价只要499，全场都是499起啊！跳水级的力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可以拿下专柜千元级的大牌香水正装。很多听友啊，心里难免会发嘀咕，这个价格太诱人了，货源靠谱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香水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一物一码，让你花平价的预算买得安心，送得更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香水专区里的每一款呢都是无可替代的香氛传奇，比方说 YSL 的自由之水，柑橘薰衣草的前调结合橙花与香草，带有独特的清冽的药感，不甜不腻，极其高级。而 YSL 的黑咖啡呢，清冷克制又迷人，自带强大气场，超长留香一整天。而迪奥的真我呢，大马士革玫瑰和茉莉花的花香交织，彰显极致的优雅与感性。而迪奥的花样甜心，牡丹和玫瑰调出的清甜花香，自带甜美亲和力，完全不挑年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而买过这几款香水的听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他们带来的高级氛围感和超高回头率。有一些朋友也留言说啊，比方说喷了 YSL 自由之水之后上班，好几个同事跑来问他要链接，说闻起来非常干练又独特。那其实香水呢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日常通勤喷自由之水干练有气场，夜晚约会喷黑咖啡迷人又神秘，聚会度假喷迪奥真我或花样甜心，举手投足尽显温柔气质，七夕送另一半，送闺蜜，送妈妈，体面过人，买来犒劳自己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专属香气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观其千元以上的顶级大牌香水，今天九零商城七夕专场499元起，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因为大牌香水的保税仓现货非常紧张，每个款式数量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七夕节前的顺丰速发，抢到就是赚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5: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亲我。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九零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5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2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3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1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5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1-2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5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跃驿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五天六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现场
0: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

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No.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0: was happy。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

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0: 前面我们还听到了一首追追追，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嗯、今天是星期五了，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是的，我这个星期五也终于回来了，昨天的此时此刻还在遥远的春城昆明跟大家一起享受这个云南的不一样。今天呢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坐在直播间了。收音机前有没有想我的小伙伴呀？
1: 有，可多了，300-400万人。
0: 别很想我啊、时不时的我得带大家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去。
1: 挺好的。然后你回来之后呢，天也晴了。
0: 哎呦，真是哈、啊，就当时我们
1: 迎接你的归来。
0: 所以就是去之前就有朋友在群里面说，家每次带的团都是蓝天白云团。然后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也非常的神奇。就我们当天到那儿的时候，导游说你们知道吗，前一天的时候昆明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就没停、说你们一来雨停了、然后我们在那玩的6天5晚的时间天气都非常的给力。最后我们走的时候在大巴车上，就是从我们住的酒店然后往机场去的那条路上、下了会儿雨、然后我们到地儿就又晴了。然后在飞机上的时候呢，我们还遇到了很神奇的一个天象。
1: 什么天象？
0: 那个天
1: 六星连珠，日全食。
0: 那个是因为有那个有云和那个水雾的原因、我们在那个飞机上的时候呢，

0: 它就出现了一圈那个光圈，就像那个彩虹一样，大概是三种颜色的那个彩虹，它环抱着我们的飞机的那个倒影，出现了那样的一个光圈，非常非常的漂亮。后来我专门查了一下，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叫做布罗肯幽灵，在民间呢说，哎，这个叫佛光，它其实不是什么迷信祥瑞之类的，但是你能够碰到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体验。我还把这张照片呢，就是发到了我的朋友圈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光环吗？
1: 看到了。
0: 对，就是我们平时看到过彩虹，但是看到这种圆形的彩虹其实是
1: 对
0: 很少的，
1: 很少的。
0: 对，
1: 这个恐怕只有在天上才能看见，
0: 在天上才能看见。然后我就听我们另外一位听友说，他们之前就是有一次是坐那个直升飞机的时候，也是遇到了这个布罗肯幽灵的这种情况，然后当时里面映衬的就是他们乘坐的那个直升飞机的那个造型。
1: 买彩票了吗？
0: 倒是没有，
1: 忘了吧？你看，给你机会你抓不住啊！
0: 人生的幸运未必只有通过彩票来实现。我觉得看到的那一刻，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幸的这样的。
1: 你说是这么说吧，你要是真的那刻弄到买了彩票，万一真中个大奖，到时候你可开心的不得了了。
0: 那个时候我在飞机上就能买彩票了，是吗？
1: 你下飞机也可以买啊。对不对？
0: 哎呦，你看也真是没这个习惯啊。待会儿呢，我把这个照片也分享给大家吧。待会儿直接分享到我们的那个微信平台上面，一分钟之后吧，大家回复图片，你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片了。希望所有看到它的人都能够拥有好的运气。
1: 那大家今天都去买彩票吧。
0: 那要是
1: 是一种幸运的传递，
0: 那这真的变成迷信了啊。
1: 不是迷信啊，就是一种对美好的向往，
0: 是
1: 憧憬，期待。
0: 总之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吧，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运气。
1: 是的，那以后呢要出去玩还得跟着我们去，毕竟走到哪儿天气都特别好，是吧？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徐佳莹《最远的远方》。

0: 马赛克乐队带来的歌曲叫做《盛夏爱狂欢》。在这样的一个盛夏呢，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电影好像也最近一段时间都在狂欢当中。今年的暑期档其实好的电影还是非常多的啊。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口碑特别好的这个《八仙》啊，还有呢，现在上映的一些国外的大片，像《蜘蛛侠》的新作品，还有呢，就是最近诺兰的新片《奥德赛》也已经上映了，这都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口碑非常炸裂的一些电影，然后在这些狂欢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极品电影，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牛来》，
1: 哦，
0: 有一部电影叫《牛来》，一部动画电影，牛就是。

0: 就是牛，
1: 子鼠丑牛，
0: 哎，
1: 牛虎卯兔的牛，
0: 对，来
1: 牛来
0: 就是来了的那个来，牛
1: 来，
0: 对，
1: 一个动画电影，
0: 一部动画电影，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个导演、配音、编剧、制片，一男一女两个人，
1: 啊，
0: 狂砍票房7352元，
1: 哦，7000多块钱，
0: 没有万啊。7352元，
1: 哎，那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呢？这部电影，
0: 你想呢？票房这个样子，
1: 才7000多块钱，但是就这样的一部电影，它是怎么能上映的呢？
0: 对，这个也是，反正挺神奇的啊，影院在分掉这个3337块钱，票房的话，实际落到这个资方或者是这个整个片方的话，大概能拿到2000多块钱。跟我们的工资差不多，
1: 也是没有万啊，
0: 也没有万，没有万。
1: 而且我看到这部电影，它的海报其实制作的也是，非常的接地气。
0: 就我们都不能把话说太狠，是吧？
1: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你看人家这个电影，7000多块钱的一个实际的票房，
0: 对，
1: 甚至有人说，哎，还不够买一部手机的，
0: 嗯。
1: 然后你看整个的这个，有两人的团队来制作，并且也是零宣发，
0: 对，
1: 裸映，
0: 对，
1: 这样的一部影片，并且呢，这个画质看上去也非常的粗糙，根据。很真实，反而是引起了全网的猎奇式的围观。
0: 我跟你说，说真的啊，我还真是有点想去看看去，就是怎么电影，就是现在这个年代 AI 都已经到处，我们看到的一些 AI 短片都已经是甚至可以逼近一些真人制作的水准了，
1: 嗯，
0: 但是竟然还会有这样的电影，就是 3D 建模的，然后但是建的也不太好，嗯，
1: 然后你现在去看的话，你不一定能看到，因为我看到，
0: 哦，一下了是吗？
1: 他整个那个排片啊，到8月14号，就今天，全国就只剩下4场排片了。
0: 哦，
1: 你要想看的话，你还得看哪个城市有，
0: 嗯，
1: 然后你可能
0: 飞过去，
1: 你要坐飞机飞过去，嗯，去看。
0: 我的机票都比他的票房高吧，
1: 显得有一点没有必要，对吧？
0: 被网友戏称为是今年暑期档最炸裂的电影，上映9天狂砍7000多块钱的票房。但是呢，也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就是在很多的一些影评的网站上面，包括豆瓣上面，很多人给出了5星的评价。
1: 啊？
0: 对。
1: 是好看的吗？
0: 对啊，然后你看，有一位独角鸟说，这是继《大闹天宫》《宝莲灯》《大圣归来》《哪吒》之后，国产动画的又一个里程碑。飞飞飞给出了4星的评价，在豆瓣上说，牛来这部片子真的杀疯了，从剧情节奏到演员演技全程在线，看完我坐在位置上缓了3分钟才走。今年院线最佳提名必须有他的名字。
1: 就听上去好像不是一个很正式的表扬的这样的一个话。
0: 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些人，这些受害者看完之后，
1: 受害者
0: 他们是不允许。只有自己，就是
1: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看，
0: 得让得把
1: 这
0: 个
1: 坑不能我一个人
0: 踩，对，得让更多的人去感受一下这个里程碑式的电影，嗯。哎，一会儿我要查一下，就是在郑州看看还有没有这个上映的影院了。
1: 对，因为刚才还有，我看到还有朋友在就是看完之后说，哎呀，这部剧非常的搞笑啊，就是看到这么粗制滥造的这个电影，我和我家孩子我们也是笑疯了，你看，就是大家现在在评价的时候也是用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反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哎，这也是另外一种出圈的方式。
0: 还真有，你看现在这个欢映影城，西亚斯产业园店，这个呢，在8月15号，明天晚上的11点15分还有一场。
1: 呵，你明天赶紧的去看一看，
0: 给他贡献一下票房是吧？
1: 看完之后给我们讲一讲，不给人家这个7000多块钱这样的贡献一下，说不定能超越8000。
0: 可能很多人真的都已经猎奇，据说这个票房现在还在涨呢。
1: 那肯定，他只要他上，应该就会还是会有人看吧。就大家还是就善良。
0: 咱想问一下，就收音机前各位有没有看过的？是吧？也可以跟我们来聊
1: 一
0: 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也可以聊一聊牛来这部电影。
1: 欢迎你在17点23分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0: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就来自 Taylor Swift 的 Wilm 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
0: 欢迎你在17:2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周末愉快，今天星期五了，
0: 是好开心啊。那其实，在接下来呢，有一个节日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下周三。
0: 对，今天是7月初2，马上就该7月初7了，七夕节就要到来了。所以七夕节的时候，你有没有给自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礼物，或者说你有没有给自己准备一份宠爱自己的礼物呢？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可以先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水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一款。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香水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就每一个人喜欢那个香味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款可以说是基本上不会踩雷的，就是那个圣罗兰的那款自由之水。
1: 对，
0: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用它。
1: 然后咱们今天呢，其实给各位推荐的这个香水一共有4款，除了自由之水之外，还有黑色奥飘明，还有这个迪奥的真我，还有这个迪奥的迪奥小姐，就花样甜心这一款。所以就是可以来根据自己不同的风格来做一些选择，是吧？花样甜心可能就适合小甜妹啊，然后自由之水就是更适合那种很向往自由，然后很独立大女主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大女主的感觉。然后还有这个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就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4款啊，它都是口碑封神的大牌香水，每一款都很经典。那价格方面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头戏，全场呢是499元起，这个价格呢是低至2.8折，也是一个跳水级别的力度。都是保税仓直发的，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保真，让大家买的安心，送的放心。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时间得抓紧一点了，因为今天是星期五，然后7月初2了，是吧？距离7月初7，其实下周三还有满打满算还有4-5天的时间，5天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要以这个作为礼物的话，一定得抓紧时间下单了，然后赶紧来回复香水，可以先看一看，看哪个你会更加的喜欢。其实不管是不是七夕节，要不要过这个节日，或者说是不是送礼物，其实都可以趁着这个档口，既然因为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七夕节的福利，

0: 那不管你要不要把它当做是七夕节的礼物，其实都可以趁这个档口买回来自己用也没什么，是吧？
1: 因为香水它本来就是必不可少的嘛。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就是YSL 的传奇之作黑色傲飘明，它有一个传说当中的一个名字叫黑鸦片哈、如果说这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是白天的战场的话，那这个黑鸦片它其实就是夜晚的灵魂。它就有一种非常非常让人上瘾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呢就是很清冷，但是又带着克制又带着迷人的感觉，就所以特别适合内心能量比较爆棚的这种大女主。而且呢它的持久度非常好，比如说你早上喷，你晚上回家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闻到它淡淡的那个尾调的香味的。那它呢今天这个推出的是90毫升装的，大家在那个官旗上面买它的价格是1220元，今天给大家是41折的一个折扣，只需要499，省下了700多块钱。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就是酷一点飒一点的感觉的话，这款就千万别错过了，回复香水现货现发。
0: 是的，这也是其实 YSL 他们家的香水里面的比较出挑的一款，是吧？除了那个自由之水，就是这个黑色傲飘明了。就是这个真的是，就是每一款香水它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可以想一想看自己适合哪一款，然后选一款适合自己的就 OK 了。
1: 对，说到底一款好闻的大牌香水，它就是独属于每个人的隐形的名片。你不用刻意去打扮，你只需要有这个香气在，它就可以提升气质和氛围的感觉。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四款香，刚才其实是带有那种御姐的感觉的。然后还有这个比较温柔一点的，还有这个比较优雅一些的，什么样风格你都可以挑到心仪的味道，只不过就是库存会比较紧张一些。
0: 是的，
1: 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赶紧挑来下单就可以了。
0: 时间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了，其实除了时间之外库存也比较紧张，所以记得秒拍秒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就可以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6: 啊，请问你是？
5: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哎，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6: 没关系，
7: 不要紧，
6: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7: 我理解，
6: 我理解。
5: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8: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9: FM
10: 90.0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天使》，欢迎你在17:38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哎，这次呢，我带我们的听友一起去月行天涯云南的这个路上，因为有好多的小朋友嘛，然后他们在路上还在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就有一些题都难到我了。我给你随便。
1: 难道你属于很正常？
0: 那很正常。哎，那我给你出一个，就是他们给我出的题。
1: 好，你说。
0: 他说什么水不能喝？
1: 什么水不能喝？
0: 嗯，
1: 脏水。
0: 不是。他说泪水。
1: 哦，泪水。
0: 然后我说泪水也能喝呀。
1: 嗯。
0: 然后他说下一道。下一道什么茶不能喝？
1: 嗯，
0: 什么茶不能喝？
1: 什么茶不能喝？
0: 嗯，警察。
1: 哦，谐音梗。
0: 对，谐音梗。所以你知道吧，就是小朋友他们在玩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其实也是蛮丰富的，
1: 有时候也挺急是吧？
0: 对，很急很急。很冷很冷。
1: 那我们今天也继续来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吧。
0: 好的，
1: 好不好？
0: 嗯，
1: 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回复你的答案，
0: 是的，
1: 回复最快且回答正确的这一位就有机会获得牡丹花田为我们提供的一份小礼物。
0: 是的。
1: 嗯，
0: 那接下来你来继续出题。
1: 对，我来出题。佳阳呢会问三个问题，算是给出各位的三个提示了啊。
0: 来吧，
1: 请听题。
0: 嗯，
1: 请问什么文具它心事藏得最深？
0: 什么文具？
1: 哎，
0: 心事
1: 嗯
0: 藏得最深。
1: 嗯，
0: 什么文具？
1: 嗯，
0: 哎，那一般文具它可能就是什么铅笔呀、钢笔呀、橡皮呀。
1: 文具可多了去了。
0: 嗯，尺子呀。
1: 嗯，
0: 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里面有答案吗？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嗯，
0: 好，
1: 排除了好几个错误答案。
0: 嗯，就是它不是尺子，
1: 嗯，
0: 不是铅笔、钢笔、橡皮。
1: 哎。
0: 那它是什么文具呢？
1: 还能
0: 有什么文具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么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它这个谐音梗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1: 嗯，中文的。
0: 中文的谐音梗。
1: 哎，是一个中文谐音梗。
0: 嗯
1: 嗯。
0: 那么这个谐音梗它是哪方面的呢？就平时我们会用这个词或者是这个句子。
1: 这样吧，我把这个题目简单一点，我觉得它这个题目啊，再简单一点，缩小一下范围，算是第三个提示，好吧。
0: 嗯
1: 嗯，就是咱别说什么心事藏得深了，
0: 嗯，
1: 咱就说什么文具它最不爱说话。
0: 不是都不爱说话吗？哪个文具会说话呢？
1: 那当然是跟这个答案是有关系的了。
0: 它不爱说话。
1: 哎，
0: 他寡言少语。
1: 嗯
0: 嗯，
1: 中文谐音梗啊。
0: 嗯，
1: 然后文具呢不是现代，刚才然后佳阳说的那些文具
0: 不是现代的。
1: 嗯，
0: 哦，
1: 好，所有的提示都完成了、行吗？不能再提示了吧。
0: 行，不是现代的。
1: 缩小了这个，又缩小了范围。
0: 嗯，
1: 然后同时呢也给出了一些明显的提示。
0: 嗯嗯，心事藏得很深，不爱说话。
1: 不爱说话。
0: 嗯，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看看今天谁最快能答对答案，然后拿走牡丹花田送出的这个礼品哈。
0: 是的，
1: 马上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歌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 Neil Horan 带来作品叫做 Dinner Party。

0: Dinner Party 来自于 New Horan 带来的一首歌曲。
1: 嗯，欢迎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嗯，今天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给出的题目是什么文具？哎，他平时不爱说话。
1: 对，嗯，说到这个文具的话，因为刚才先给了一些提示，我说是不是这个什么铅笔啊、橡皮啊之类的，嗯、然后 Seven 说不是现代的文具。
0: 哎，这一下子就。打开了很多小伙伴的这个怎么说呢
1: 格局，
0: 对，一下子就点亮了
1: 点亮了
0: 大家在这个寻找答案过程当中的路。
1: 对，然后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这位叫豆丁的朋友他说记事本，嗯，因为你说他不爱说话，心事藏得很深嘛，哎，一般这个记事本上面都会写上我们的一些小秘密啊，小日记，对对对，
0: 其实不是，
1: 正确答案是，
0: 正确的答案是默，
1: 对，
0: 因为默不作声。
1: 我们屋里我跟你说现在根本就不用开空调，嗯，我每到这个环节我就会自然而然的后背发凉，
0: 就哆嗦一下，汗毛都立起来。
1: 但其实今天最快答对的也还是豆丁，
0: 不是啊，今天最快答对的这位叫贝贝
1: 啊，贝贝
0: 啊，贝贝，
1: 比豆丁还快，
0: 比豆丁还要快啊，豆丁，豆丁他第一个
1: 答
0: 案，对，豆丁回答记事本的时候是最快的，但是那个答案不对嘛，对，嗯，啊，最快的是这位叫贝贝的朋友，嗯，恭喜你获得了今天牡丹花年送出的一份小礼物，回复牡丹，然后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之后呢，就可以领到这个礼物了，到时候会给你邮寄到家。
1: 是的，嗯，文房四宝里的墨，今天这个就是正确答案了。
0: 是，然后刚才还有一位小伙伴心有灵犀说的是毛笔，嗯。一开始回答了墨水，后来回答了毛笔，
1: 接近了啊。
0: 夏小溪说砚台，嗯，因为闭口不言，
1: 嗯，反正都属于是这个
0: 文房四宝，
1: 对，也都接近了
0: 啊，都接近了，嗯。但是最快的确实是贝贝啊，就默不作声。
1: 是，嗯，恭喜贝贝获得了我们送出的这份礼物。而说到这个牡丹花田的话呢。七夕节就要到了，大家也可以选择送这个牡丹花田，嗯，我们牡丹花田呢有一款时光限定礼盒，你知道吗，我这次就带听友一起出去的时候不是每人发了一片牡丹花田的面膜吗，嗯，
0: 大家说大家用的感觉怎么样，
1: 大家，用的很不错，然后甚至有很多的朋友说我就是花粉啊，哦，我这个我经常用啊，嗯，你知道吗，就是牡丹花田其实这个还是给很多的我们的听友都种下草了哈，嗯。那牡丹花田的这款时光限定礼盒呢，它其实你拿到它的那一刻你就能够被它的用心所打动，嗯，它从洁面到精华水到精华乳到面霜然后再到眼霜五步护肤，这是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这个肌肤养护的方案，然后它很好用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补水的，但是它不是只做表面功夫的，然后它是让你的皮肤自然而然的喝饱水然后自然不紧绷的，再加上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成分配搭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也是明明白白的，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这款眼霜，它是玻色因的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我们的眼周的皮肤可以慢慢的回到一个饱满弹润的状态，那这样的一款限定礼盒，平时大家要是自己去买的话，这个还真是价格不菲，因为毕竟来说它是全套的护肤品嘛。
0: 是的，
1: 日常售价的话，我们其实给到大家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只需要499块钱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七夕节的一个预热的秒杀售价，只需要299，
0: 立减200，
1: 对，而且呢还会再加赠给你两盒古法面膜，嗯，同时大家回复这个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在添加了我们这个企微的客服的微信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额外的加赠给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哇，这个福利可就真的是很多了，相当于你299块钱你到手的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包括这个全套的护肤流程，嗯，然后再加上两盒古法面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嗯，福利满满。
0: 是的，所以呢现在如果你想给你的另一半准备一份

0: 满热情了吧？
1: 他让我们开心。
0: 对啊，
1: 但是他
0: 充满热情了，
1: 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比较冷静，下调了嘛，是吧？
0: 对，挺好，挺好，好事儿、嗯。
1: 然后今天看到的是发改委最新的消息，这次的汽油呢会在今晚的24点，八月十四号的二十四点，
0: 嗯，
1: 然后正式的下调，汽油呢每吨下调230块钱，柴油呢是每吨下调了220块钱，换算成咱们加油的价格，大概92号的汽油每升会降到个0.18元，也就是1.8毛，然后呢95的话能降到1.9毛，零号柴油的话能降到1.9毛，差不多按照50升的油箱，92号的汽油加满一箱是能省个9块钱，调整之后呢，92号的汽油基本上是回到了7.85块左右了，
0: 对，
1: 当然每个地方可能或者不同的加油站它的优惠力度也不一样，价格也还是会有一些不同，不管怎么说整体是从这个8块钱的时代退出来了。
0: 这个虽然说听上去省的不多，但是能省一点就是一点，
1: 是
0: 吧？
1: 嗯，
0: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个就省的确实比较多的。最近一段时间有买洗面奶需求的小伙伴真的可以看过来了。海蓝之谜的一款洗面奶现在在我们这儿做活动，打2折的一个折扣，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这个关键词是大家直接回复秒杀，你就可以先把这个名额给占住了。
1: 是的，
0: 这个1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到它了，
1: 2折的价格。而且这次我是因为我们难得拿到了一些小样的福利，
0: 是的，
1: 所以它是5支小样的一个组合装，然后1支小样是30毫升，5支的话是150毫升，其实比正装的要多，正装的话是125毫升的，
0: 对，这个比正装还多了25毫升的，你按照这个每毫升来算的话，就相当于是不到正装2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就是让你用最少的钱来试一下，哎，你看一下这个海蓝之谜，哎，到底适不适合你？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种体验装，真的非常非常的友好。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行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出个远门啊之类的，这种旅行装真的太好用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1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走它了，平时你去买正装的话是900块钱。
1: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也比咱就小样吧，是吧，也不考虑送人，然后你就留着自己用就完了，然后关键是它实在是太划算了，你平时买一支正装125毫升都要900多，这个现在给你做到不到200块钱，100多块钱，然后呢还比正装要多出25毫升，所以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我觉得它的就是这些好的大牌的洗面奶啊，就是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像云朵一样的那种质地，是吧，
0: 绵密厚实。
1: 什么叫绵密厚实呢？其实最近我在洗脸的时候专门去感受了一下，就是你看有的洗面奶它可能洗的过程当中泡沫不够丰富，然后你就老觉得好像洗面奶用少了，
0: 对，
1: 然后没洗干净脸，是吧，然后你
0: 就好像那个泡泡有点空，
1: 对，然后你要再洗一次或者怎样的，然后有的呢它可能泡沫比较丰富但是它不够绵密和紧致的时候，你又觉得那个泡沫就像你刚才说它很空，你也会觉得好像没洗干净，
0: 对，
1: 是吧。
0: 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脸上不会涂太多的彩妆，可能就是一个防晒或者是一层简单的一个 baby 霜啊之类的，那其实你用这款洁面的话呢，它是可以做到洗卸二合一的，就是防晒还有淡妆，晚上的时候你直接用它一步到位就可以全部都带走了，你是可以不用卸妆油的，
1: 是的，
0: 少一个步骤其实就多了10分钟的一个自由时间，而
1: 且
0: 你会觉得很省事儿。
1: 关键是其实对脸部来说是一种保护，因为你频繁的洗脸次数比较多的话，它其实真的会伤到我们的这个就是皮肤的屏障，所以这样一次洗脸能够卸掉一些淡妆啊，包括日常用的这些防晒，就真的是方便多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我觉得完全可以用一个100多块钱的价格感受一下这种顶级洗面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可能你以后也就会有更直观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认识了对于一些好的东西的。
0: 是的，100多块钱你可以直接拿走5支30毫升的体验装，每支是30毫升，一共是5支，你到手呢一共是150毫升，比正装还要再多25毫升，
1: 主打一个划算。
0: 是，每人限购2组啊，因为我们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抢完不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用 199块钱这个价格，把你心爱的海蓝之谜直接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而且你在整个使用的过程中，为什么说它特别的方便啊？你就可以家里面放一只，办公室里面放一只，旅行包里放一只，然后你还可以给妈妈呀或者是闺蜜，给他们一人塞上一只，让他们也去体验一下。所以赶紧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

0: 冷静与热情之间，这首歌曲来自杨千玺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
1: 是的，那油价有的时候也在冷静和热情之间反复横跳。
0: 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油价可能会让我们充满

0: DIY。
1: 你有没有觉得蔡依林的歌曲自带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2: 我在这首歌里听出来倒不是清爽，我听出来的是一种悬疑，好像是某个什么大片的这种 BGM 似的。
1: 对，而且是
2: 有个小伙叫小帅，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
1: 我听到他就是带着一种那个暗黑感，所以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说到这种
2: 脊背发凉，
1: 对，脊背发凉了。今天其实三伏天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伏末伏了，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要进入到尾声了。对于咱们河南的小伙伴来说呢，最近这个暑热并不突出，最高的气温都是在30摄氏度左右。你看我不是刚从云南回来吗？我们是周六走的，周六从咱们郑州走的时候，咱们郑州的温度是。

0: 是30多度，
1: 嗯，
0: 真的是挺热的。我们一到昆明，然后就被告知那边的温度是19度，
1: 哦，低温19度，
0: 高温19度，
1: 高温19度，
0: 对。然后当时我们，你看，我当时我穿的就是短袖短裤嘛，
1: 嗯。
0: 然后我们接我们的那个导游，
1: 嗯，
0: 人家穿的是牛仔衣，穿的是长裤，
1: 哦。
0: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云南18怪，
1: 嗯，
0: 什么一年四季同穿戴
1: 啊。就是四季如春吧，
0: 四季如春，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我白天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穿的，有时薄有时厚无所谓，就是他们好像一直都是那样的装扮，
1: 嗯，
0: 所以那儿的温度怎么说呢，虽然我穿着短袖短裤然后被告知那边是19度，
1: 嗯，
0: 但我也不觉得冷，
1: 嗯，
0: 就是那种很凉爽很舒服，
1: 舒适，
0: 对，
1: 嗯，
0: 很舒服的感觉。
1: 所以就昆明啊，包括云南的很多地方，现在都是就是被评为，
0: 嗯，
1: 你比如说最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些地方啊。然后包括像这两年腾冲啊，然后就是很多人都会选择去那里旅居。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接我们的那个导游，
1: 嗯，
0: 他是重庆人。
1: 哦，重庆人。
0: 我说你为什么会来这儿？
1: 嗯，
0: 一开始我以为说他单纯的是嫁到那个地方嘛，
1: 嗯。
0: 他说我要择一座城终老。
1: 哦。
0: 所以他就自己先选择到了这个城市，然后又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哎，也真的是一件蛮浪漫的事情。
1: 对，其实你看包括像云南像海南很多地方也，
0: 嗯，
1: 很多人也会选择去海南定居嘛，
0: 嗯，
1: 也是那边就是不是四季如春可能四季如夏的这种感觉，
0: 是
1: 啊，也挺好的，基本上都是在很远的地方，尤其是东北的人会多一些，然后因为东北太冷了，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去海南然后在那边定居下来。
0: 对，
1: 嗯，不知道未来顺季的小伙伴会不会选择一个地方去定居，一个新的城市一个新的地方去定居或者说去旅居。
0: 你要知道，
1: 嗯，
0: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来咱们郑州，嗯，可能也是当年选择一座城终老，比如说像你，
1: 嗯，
0: 也是当时选择了这个城市，
1: 嗯，
0: 然后在这儿，对吧，
1: I love 郑州。
0: 然后这个我去那边之后呢，其实也拍到了很多的照片和视频嘛，
1: 嗯，
0: 然后我看到我们有小伙伴，就是我们就是负责旅行项目的小伙伴，
1: 嗯，
0: 也专门把这个视频更新到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面，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在那边拍摄的一些短视频了，
1: 嗯，
0: 同时呢我还给大家更新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呢是在我们回程的那个班机上面，
1: 嗯，
0: 真的很神奇的一幕，那是一圈彩色的光环，
1: 嗯，
0: 然后那个彩色的光环，因为平时咱们是看见过彩虹，看彩虹的时候都已经非常的神奇了，
1: 对，
0: 那个又是一个圆形的彩虹，我真的是从来没见过，
1: 嗯，
0: 但是有很多经常飞行的小伙伴是有见到过的哈，
1: 嗯，
0: 一圈三圈彩色的光环环抱着我们坐的那个飞机的影子，
1: 嗯，
0: 然后这个呢是叫做布罗肯幽灵，
1: 嗯，
0: 然后也有人把它叫做佛光，它其实就是一个你非常幸运的这样的一份体验，也是高空云海之上难得一见的大气的奇观，所以呢我把这张照片呢也分享给大家，希望见到它的人都可以拥有一份好的运气。
1: 是的，那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一个关键词云南或者旅行都可以，
0: 嗯，是的，
1: 嗯，
0: 也希望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短视频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张照片也好都能够拥有一份极佳的好心情，
1: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于 Ed Sheeran 带来一首歌曲叫做 Magical。

0: 前带来的歌曲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1: 不知道刚才我的那张图有没有给大家一点这个治愈系的力量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飞机回程的这个路上拍到的那样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佛光的出现哈。
0: 对，你这张照片呢确实是非常难得，不是谁谁都能随意看到的啊。
1: 对，
0: 但是有一些照片呢你是可以自己合成的，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最近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行为，就是有一位女生让豆包把她所有的前任的脸融在一起
1: 啊，
0: 做了一张照片，
1: 融在一起。
0: 对啊，就是比如说有两三位前任吧，可能之前谈过，然后就把这两三个人然后发给豆包
1: 融成同一个人，
0: 哎，然后你再给我用这三个人然后融成一个人，
1: 哦，
0: 做了一张照片，
1: 所以
0: 发给了自己的好朋友，问这个好朋友说，哎，这位男生怎么样。
1: 然后他的好朋友说什么呢？
0: 不好看。然后后来他就告诉他的闺蜜吧，应该说他说这是我让他说这是他让豆包把他所有的前任把闺蜜的前任所有的脸融在一起了，然后他闺蜜说你有病吧。
1: 我明白了，就相当于是我把 Seven 的所有的前任的脸融合在一起，
0: 然后
1: 发给 Seven 问你说，哎，你看这个人长得怎么样，
0: 好不好看，
1: 然后 Seven 说不好看，
0: 我说
1: 啊，你终于承认你的眼光不怎么地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你别说，我现在特别的好奇这些人到底融合在一起之后会是什么样的。
0: 但是这个网友呢肯定都是打过码的了啊，就是咱们看不到，但是如果说就这种事儿，或者这个行为这个动作，我觉得倒是可以怎么着呢，就是给他尝试一下。如果你手机里留有前任的照片，或者现在还有一些比如说社交媒体扒一些照片出来凑在一块儿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也可以举一反三啊。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和家人的照片看看融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的，对吧，这样也挺有趣的。
1: 那你说同一家人其实有的时候是长同一张脸的，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最为明显，
0: 就是
1: 一家人其实是带着
0: 越来越像嘛，
1: 带着就是这个家族基因在的。
0: 对，那当然你跟你爸爸妈妈肯定是还是会像一些的，
1: 或者是就是跟家里的兄弟姐妹啊，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的，
0: 或者说
1: 相似点，
0: 一家三口的照片，或者是夫妻两个的照片融在一起，看看会不会融出来一个孩子的模样，对不对？
1: 这个是我们早期会做的那种，
0: 会尝试的
1: 那种 DIY。
0: 现在有这种 AI 了，然后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不一定非得是前任，就是举一反三都可以。或者你可以把很多的明星融在一起，看看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把吴彦祖、刘德华、梁朝伟什么的。
1: 反正那
0: 朱一龙什么
1: 长得好看的人，
0: 肖战什么的，全部都融在一起，
1: 融合在一起，应该还是好
0: 看
1: 的。
0: 看
1: 看
0: 会是什么样子？那万一不好看呢？所以这也是有一些悬念的，
1: 也是没准的哈。总之呢，这个你刚才就
0: 提供给各位一个周末的玩法，
1: 周末的玩法。另外一个周末的玩法，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的一种，就是一家人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共同的基因所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家人就有一个共同的基因，一看就是我们家人的
0: 什么基因？
1: 就我们家会有共同的下巴。我和我叔叔家的那个妹妹，我们俩一看就是姐妹俩，然后我们不是眼睛鼻子之类的相似，
0: 是下巴像，
1: 我们俩是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下巴，
0: 哦，
1: 就都是长长的尖尖的这种，
0: 就能
1: 可以梳小辫子，就
0: 可以扎人的那种，
1: 可以挂钩的，
0: 可以扎人的那种。
1: 哎，你就发现没，就是一家人可能就会有一些相似的特征。你觉得你跟你们家人有比如说哪一个地方大家长得是相似的？
0: 我，
1: 比如说鼻子啊，
0: 我没有，就是共同的相似的，好像大家就是说，
1: 咱们可能跟家人长得都不是很像，
0: 不是亲生的，不好意思，戳到。

0: 我的泪点了，
1: 就你们家人就是爸爸妈妈姐姐长得是比较像，然后你是单独的，
0: 就是我姐姐跟我妈妈比较像，我呢跟我爸爸比较像，但是我跟我爸爸的这种像呢还不是五官的像，因为我的五官又像我妈妈我舅舅的有一些的基因，比如说这个高鼻梁啊什么的，就是很神奇，
1: 就跟爸爸可能是气质上面的相似，
0: 是脸型会像一些啊，然后反正就是有很多人说我是挺会长的，就挑了爸爸妈妈家两家人的一些优点长的，
1: 是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聊聊看你们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家族特征，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因为有一些家族它的那个显性基因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你像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跟他的爱人，就是她老公是那种大眼睛双眼皮儿，然后我的这个朋友她是那种单凤眼，就是其实也是挺好看的，就是单眼皮儿的女生，然后当时她就想说我们家的孩子的眼睛一定要长得像爸爸，然后她生了一个女儿长得跟她一模一样，其实也是很好看的，只不过她就是根深蒂固觉得我就想要大眼睛，然后呢她就不服气
0: 又
1: 生了
0: 一个
1: 儿子，结果
0: 还是
1: 单凤眼，
0: 对对对，
1: 跟他眼睛是一模一样
0: 的。会有这种的，就是越是可能越小众的一些特点，反而更容易
1: 越显性，
0: 对，更容易遗传下来。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家就是，我老婆家他们家有一个基因，就是鼻子，就是一直特别像，就几代人都很像，是从奶奶那边传过来的。
1: 所以就一家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在外人一看就，哎，他们是一家人，这个就真的很明显，很有趣，你知道吗？
0: 是的。所以呢反正给各位提供了一个周末的玩法吧，看看你可以试一试把自己家人的照片融在一起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也可以把一些你觉得比较帅的明星啊漂亮的艺人啊融在一起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当然如果是前任的话可能会更有冲击力一些吧，当然
1: 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新歌，来自 Beyonce。

0: Beyonce 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 Morning Dew， 其实意思就是清晨的露水，早上的露水。
1: 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但是呢，
2: 现在是半夜时分。
1: 现在是傍晚时分了。
2: 半夜时，你去了趟昆明，咋还弄回点时差来呢？
1: 弄点时差，好像那边我们
2: 有时差。
1: 就早上那会儿吃今天因为昨天我们是晚上到的郑州嘛，所以今天早上就睡了个懒觉。然后那个群我们就没有解散嘛，然后我们在当地的那个导游他也在群里面。然后我们已经有听友在发11点多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始吃午饭了。我们那个导游说啊，我现在才刚刚吃早餐，我们是有时差的呢。
2: 是应该会有一些但不多。
1: 完全不多啊。咱们都是用的一个北京时间。当然我觉得无论在哪儿，这个有些东西它是少不了的，就是大家会有一些共同的喜好，比如说对香的追求。
0: 对，刚才说的是 Morning Dew， 是清晨的露水。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就是自由之水，
1: 是来自 YSL 圣罗兰的非常经典的一款香水。就是这款香其实我自己我也有。然后我记得就是某一年我们在采访有一位听友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他说啊，你这个香好熟悉。他说那个就是他身边他特别喜欢的一位朋友也是用的这款香。所以我就觉得这款香它就属于是那种完全不会踩雷型的。你真是不知道要七夕节的时候你送别人什么东西的话，你送这款香绝对没有错误的。
0: 对，其实我觉得香水作为一个礼物来说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有格调，
1: 对，
0: 然后也很精致的一个选择。它不像是很多东西可能看就是比较实惠的那种，
1: 对，
0: 它属于是那种比较精致有格调有品味的一个礼物。
1: 对，为什么说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是不会踩坑的，因为谁不向往自由啊，对吧。而且呢它其实是被定义为这种女神必备的高级香。你光听一听就是这款香它的三段式的变化，你大概就知道它的味道。首先呢它的前调是非常清新的柑橘和薰衣草的混合香，就很像是那个晨露滴落在普罗旺斯的花田一样。然后它的中调是橙花和茉莉，非常的馥郁的中调，然后就很像是午后阳光穿过白色纱帘的光影。最后呢是这个香草和龙涎香的一个深邃的后调，就很像是夜幕降临之后的那个很温柔的耳语一样。所以就很像是一个都市女性的一整天，清晨的干练到夜晚的慵懒，一支香水就可以复刻这样的一整天。尤其是它那种带着一点这种药感的那种清冽的香气，属于是不甜不腻，闻过一次就忘不掉，非常非常的有记忆点。
0: 是的，所以就是一款好的香水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对一个人的气质然后包括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状态的影响都很重要。就
1: 是
0: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出门之前很精致的然后喷上一下香水，你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会被这个香水像激活了一样。就是那份精致是从你一个行为然后一种香气直接进入到你的精神状态里面。
1: 是
0: 哎，我好像穿好衣服然后化好妆就是一个自然状态，但是香水一喷你那个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我就整个人精神起来支棱起来了，
1: 就觉得今天这一天我值得了，
0: 我是最美的，
1: 对
0: 是吧。状态最好的。其实所以香水啊真的它你可以

0: 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就是饰品，或者说是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饰品，对吧？嗯，香味嘛。然后再有一个，其实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它是一种你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激活的神器。
1: 是，嗯，那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呢也非常的给力，这个是90毫升的，你如果去官旗上面的话呢，它明码标价就是174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接打了一个2.8折的折扣，只需要499，省了1200多，所以呢这个算是花平价香水的一个预算，拿下了专柜千元级的大牌。嗯，无论你是送自己或者送闺蜜送爱人送妈妈，反正我觉得怎么送都是很值得的。嗯，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抢到这个名额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货品的数量不多哈，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因为接下来就是七夕情人节了。
0: 对，
1: 也希望在七夕情人节的时候你一低头就可以闻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嗯，
0: 而且我们一共是有4款香水的，除了这个，自由之水之外，还有 YSL 的那个黑色奥飘明，嗯，还有那个迪奥的真我，以及迪奥的那个花样甜心。对，然后你看哪款是你喜欢的，你都可以趁着这个七夕的福利期间以非常低的折扣拿走它，就是平价香水的价格，但是呢是大牌香水的品质啊。
1: 无论你是想要这种温柔少女香，还是这种清冷优雅的风格的，或者是这个很又酷又飒的御姐风格的，反正这4款呢都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所以呢库存非常的紧张，各位赶紧回复香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我们会在7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
0: 是的，直接回复香水，秒拍秒付，时间不多了。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软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王菲带来一首歌曲《如果你是假的》。
1: 他其实唱到的就是，如果你改变了你的外形之后，你还是原本的你自己，我到底还会爱不爱你？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有位小伙伴留言来着啊，除了回复很多香水的小伙伴现在赶紧下单之外，还有一位叫 ZMNZS 的朋友说到了这个遗传的问题。他说我们家都是罗圈腿啊，除了我妈，外甥女儿、外甥也同样都是罗圈腿。
1: 哎，那会不会就小的时候，
0: 为什么妈妈不是呢？因为外甥和外甥女儿的话应该也是妈妈这边的亲属。
1: 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和外甥女儿应该是他弟弟或者是哥哥家的孩子。对吧？那可能就是他们这一辈人比如说隔代遗传。就是遗传了姥姥或者是姥爷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
0: 但是妈妈却没有遗传。
1: 妈妈可能是不是
0: 妈妈不会是假的吧
1: 或者是小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就是我们就是在小的时候你骨骼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时候做一些什么矫正啊之类的。
0: 他也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其实跟打个比方说，我们只是猜测啊，就是你像这个腿的问题也有可能像你刚才说的是骨骼生长过程当中导致的。他可能并不是基因是这样子，你打比方说他可能一家人生活习惯一样，他可能坐姿啊或者站姿啊走路的姿势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整个骨骼的发展。或者说会造成这样的罗圈腿，只是一个猜测。
1: 好像是不是踢足球的就也会、
0: 是踢足球的人，
1: 就因为那个运动对吧，
0: 对，
1: 他需要那样的运动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这位听友他们家除了他妈妈之外都在踢足球
1: 挺好，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反正就是
0: 中国足球有希望了。
1: 反正我觉得每一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很独特的特征在哈，也是一个家族标准。

0: 制吧，算是。
1: 对，
0: 欢迎各位在18:39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六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我是 Seven。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90商城要继续给大家送上一波优惠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洗面奶，这个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是处于一个卖爆的状态。但是提醒大家，每人限购2单啊，多了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
1: 对，这个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香水呢很适合送人，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精致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格调的礼物。然后这个洗面奶我觉得就是你买给自己用就行了，因为它确实太划算了。平时买一支正装的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是要900多的。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是125毫升是正装，我们今天给各位找到的是很难得的小样，30毫升的小样，我们直接凑了5支，这样就比正装要多了。5支的话是150毫升，比正装多25毫升，但是价格却直接给各位做到2折了。不到200块钱。
0: 是的，1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拿走5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个真的很方便。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放一支，在办公室放一支，然后你经常旅行的话，你可能会有那个旅行的包包，然后在那个旅行包里面塞一支，你还可以跟朋友去再去分享一支，再给妈妈分享一支，反正一支揣包里它也是不占地方的，随时都可以保持清爽。你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不多啊，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抓紧入，回复秒杀先把这个名额占上，我们在20分钟之后呢就要结单了，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所以也别等到那个20分钟了，我觉得就是尽快来完成，秒拍秒付就行了。因为其实说真的，这款洗面奶能把小样的这个价格做到现在这个程度，真的很适合自己来用。而且它不光是洗的时候质地那个泡沫的感觉非常的好，最主要的是它还是能够清洗的很干净的。再有一个呢，它是洗卸2合1的，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常的防晒啊，包括淡妆啊、通勤的这种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到位，全部都洗干净了，不用再折腾卸妆油，少洗一遍脸，其实也是对脸的一种保护。
0: 对，而且你洗完之后它是不拔干不紧绷的，因为它是里面有海藻精华嘛，所以它可以一边清洁一边养肤。干皮儿洗的时候你觉得会非常的润，然后油皮儿也洗得很干净，敏感肌用着也非常的安心。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个每一次用的时候它是绵密厚实的，这个泡沫也是非常的有治愈系的哈，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的，所以呢大家放心入，只是数量比较少，所以呢每人限购2组，抢完不补，
1: 所以得抓紧时间了朋友们。然后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今天是2折的海蓝之谜洗面奶的小样，比正装还要多，但是比正装便宜很多的这个洗面奶，直接回复秒杀就 OK 了。

0: Light Again 这首歌曲来自 Leon XX。欢迎继续锁定 Mary 的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么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热搜，你看现在钱真的是很不好赚啊，我们也是想尽一切办法能给大家省一点就省一点，所以就不管你是买香水也好，还是买这个洗面奶也好，回复相应的关键词，能省下的真不是一点半点。香水的话，至少省个1000块钱左右，
0: 是、啊。
1: 然后洗面奶的话是省下700块钱，
0: 嗯，
1: 省下这些钱，咱们干点啥不行呢？你看现在挣钱多不容易。今天有一个热搜说的就是，现在已经上不起班了，
0: 就是
1: 准备回家了，
0: 家里已经供不起我上班了，
1: 啊、对，家里供不起上班了，然后
0: 这个上班还不少花钱，然后家里面还得给他倒贴，对吧？
1: 很多网友晒出了自己跟家里这个父母索要上班经费的截图，聊天截图，有人说爸，我这个月钱又不够了，然后他爸爸说，以前你上学我每个月给你1500，现在你工作了我每个月得给你2000，你回家吧，家里供不起你上班了。
0: 你还是回来，因为上班它其实也是有成本的嘛，
1: 是
0: 这个什么你买衣服的，
1: 吃啊，住啊，
0: 买衣服的钱呀、啊，
1: 对，
0: 哎，交通的费用啊、人情往来呀、
1: 对对对，
0: 交际应酬啊、哎等等，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也是需要去算一算这个账的哈。算了账就发现，哎，好像这个九零商城还是能帮我省下不少钱的，省下的都是自己的。
1: 对，
0: 当然你要说到这个省钱的话，牡丹花田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牡丹花田呢，在七夕节即将要到来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是整套的这个护肤产品。那这一套这个护肤产品当中呢，从这个从水儿，然后到乳
1: 洁面，
0: 到洁面，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面霜眼霜，全部都到位了。这个真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礼物。这个五步护肤，洁面、精华水、精华乳、面霜，然后再到眼霜，然后你会发现说，哎，这五个我全有了，可是我还想要面膜，我们这次就面膜是直接送给你的。日常的话，大家买这个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是499块钱，其实已经是超值超划算了，但现在呢，给七夕节预热秒杀售价，这一套只需要299块钱，你到手的是一套一个套盒，然后再加上2盒古法面膜，同时呢，你在添加了我们企业微信的客服之后呢，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2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千万不能错过。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咱们能省则省吧，朋友们，挣钱不易，能省则省呀。
0: 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也希望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这样的一份礼物可以给你带去一份新的惊喜。音乐有话说
2: FM90.0 My Radio。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

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闻到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7: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爱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My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一千

只要49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I don't know.
1: My Radio.
2: My Radio. My
3: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是五条人，
4: 我是任科，
5: 我是阿茂，
1: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90.0 My Radio。
1: 清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0: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1: The fact that Meghan Trainor is literally mother right now.

0: FM 90.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近。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5: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7: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哎，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1: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iRadio.

0: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FM 90.0

0: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妈，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

不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求，没有终点，没有目标的漫游。我在意的你是否还会害羞，当我的眼神在你的瞳孔停留。别再盲目的奔波，那些不值得一提，别再盲目的承诺，总有人不值得提。这世界复杂的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啊，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Cho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早安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聊维生素 C， 它不仅能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还能促进伤口愈合，让你的皮肤光亮有弹性。所以提醒你要记得多吃些水果哦。

你听过鸭子的叫声吧？但你知道鸭子的叫声是没有回音的吗？科学家推测，这可能与鸭子的独特嘴巴形状有关，这种形状可能影响了声音的反射和传播。此外，鸭子的声音特性可能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它们的叫声在空气中消散，而不形成明显的回音。这一切都为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奇妙与复杂。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
6: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学不会》。周末了，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接下来为您带来希林娜依高的作品《吹向花开》。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5: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

这首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来自金海心，和风拂面，音乐轻起，在这个宁静的时光里，让旋律伴你漫步，为周末带来一缕宜人的轻松氛围。我们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周杰伦的作品《龙卷风》。